0: 日本人他不知道吗？可以啊，你要能安利给你，自己的同事，安利给你同事。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关于世界和平，安利给你，别让别人受害，是一个维度的问题。
1: घर बंद मकान स्वर रचना जगदीश जोशी ने।